0: 现在我们的时间2026年5月14日星期四的早上9点钟，这里是文广霹雳汉频道，欢迎听众朋友们收听下开始到早上11点钟的第一段华语播音早晨新干线。
1: 无论晴天雨天，让文广中文台 FM95.9 及96.9陪着您开心度过每一天。
0: 是的，没有错，这里是文广中文台 FM95.9及96.9的早晨新干线。大家早安，你好，我是博欣。今天来到了5月14日星期四的早晨，听众朋友们，今天早上你吃过早餐了没？如果说还没有的话，请您记得赶快去吃一吃，别饿坏肚子了，因为毕竟早餐是我们人一天当中最重要的一餐。在我们今天为时2个小时的节目里，除了待会儿将会有本地的最新资讯，包括了有气象预测，了解今天一整天周四的天气情况之外，我们待会儿也会有文莱焦点与您分享本地各家报馆的最新头条新闻。我们当然少不了地方的活动消息，让大家更加了解本地正在发生的地方动态。早上10点钟将是本台的华语声的播报时间，而在我们今天的下半段节目当中，待会儿将会为您播出由薛文所录制的多音字有话说。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有关这个泪这个字，到底泪还有什么样的发音呢？我们就不要错过待会10点半为您播出由薛文所录制的多音字有话说。我们今天维持2个小时的早晨新干线将陪伴你一直到早上11点钟为止，所以如果说您本身有任何想要传达的祝福和语，或者是有任何想要点播的经典华语歌曲，都可以拨打我们直播室热线2222142，或者是通过我们的 WhatsApp 线8296959 8296959来跟我们进行交流。首先第一首歌曲为您选播的是一首80年代的经典好歌，邓丽君的歌曲《恰似你的温柔》。

真的没有错，大家早安，这里是文广中文台的早晨新干线。你好，我是博欣。接下来为您全部这首经典好歌，一首2002年的歌曲，陈奂仁的《手牵手》。

一首2002年的歌曲《手牵手》，这里是文广中文台的早晨情感线。当我们说到牵手，听众朋友们，你本身多久没有牵你的父母，或者是拥抱你的父母了呢？相信很多的朋友们会觉得说，哎，可能拥抱会有点尴尬。但是，听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我们没有及时关注或者是关爱，表达我们的关心给我们的家人的话，那么何时才会有机会呢？因为其实最近有很多的一些社团的长辈都陆陆续续出现在一些就是讣告上，或者是让我们一些惊愕的一些新闻上，其实让我们开始反思说，到底什么叫做来得及，到底什么时候给我们的长辈们一些关爱、一些关心、一些拥抱才算是及时的这一些表达呢？很多人都说没有关系，下一次还见得到面，到底再见真的是还能够再见得到吗？接下来为您选播这首歌曲，蔡琴的《我的家庭真可爱》。

0: 在音乐的世界里，有人用声音疗愈自己，也有人选择用一生去点亮别人。周末三部曲特别专访《时光的旋律》，邀请到来自马来西亚的国际音乐教育家君伟黄凡硕老师，他是华语声乐研究学者、表演艺术学术顾问，拥有英国威尔士大学音乐博士学位，并长期推动流行华语音乐教育。
1: 但是我这个亲戚可能就说了一些比较调侃或者是比较泼冷水的话吧，就可能说，哎呀，你不用唱了，你练个十年八年也不可能会成功的。然后我就拉着我妈妈的手，我说，哎，咪，我们就不要唱吧，不要学了，那我们就走。但是呢，就妈妈的那

0: 现在是闽南时间下午的4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9及96.9文广中文台的第二段华语播音。
1: 如果我有收音机，点开文广中文台，听听好听的歌曲，还有 DJ 姐姐的声音。
2: 嗯，
1: 我是说听听好听的歌曲，还有多多关心时事。
3: 想随时了解文莱最新时事，我们有听闻时事、最新一新闻以及华语新闻时间，让你轻松掌握国内大小事。
1: 呵呵 ，DJ 姐姐给我念新闻，再无聊我都愿意听。
2: 哈？
1: 嗯嗯嗯，有音乐还有资讯，文广中文台。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慕涵，欢迎您收听今天2026年5月14号星期四下午时三个小时的九九缤纷资讯站。来到了星期四的下午，依然有慕涵的陪伴，一直到晚上的7点钟。而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会一起来关注的是国内的最新气象预测还有活动讯息，之后为您播出的是博兴录制的理财大乐园，5点半是华语新闻，6点钟为您播出的是认识伊斯兰，6点27分是穆斯林黄昏祈祷的呼声，之后在6点45分本台会转播 Surah Yasin 经文诵读。这就是我们今天下午三个小时的节目内容。今天的你又在忙些什么呢？哦，最近呢，可能有些朋友就已经收到半个月的工资啦，那也希望大家都可以

好好的做好你的理财计划啊。稍后在节目当中将会有理财大乐园，那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多一点的话呢，就不要错过今天4:30的理财大乐园。节目一开始先为你选播这首歌曲 Waiting for Your Love。

如何做好财富管理，如何实现财务目标。理财大乐园为您提供专业的理财知识与实用策略，助您稳健规划财务未来。理财大乐园聚焦投资理财、资产配置、风险管理等核心主题，邀请理财专家解析市场趋势，分享实战经验，助您更加理解理财这件事，稳步迈向财务自由，幸福美满的生活。

0: 首播时间
1: 星期四下午4:30，
0: 重播时间
1: 星期六上午10:30。
0: 敬请锁定理财大乐园，让专业理财助力您的生活更加幸福美满。理财大乐园，一起学会理财，让生活更精彩。这几天

晴天雨天早知道，出行无忧心情好。文广中文台带您了解国内的天气概况。4:11，这里是文广中文台，现在为您更新的是今天下午的最新气象资讯。那根据文莱气象局的预测说，今天是在晚上的时候，内陆地区可能会有雷阵雨的情况。风向风速方面，下午吹的是10至15公里的西北风，海浪高至0.2米至0.5米之间。而国内今天最高温度是在摄氏的32度，最低温度是在摄氏的25度。以上为您带来的是今天下午的最。

0: 最新气象资讯，那听众朋友呢，随时都可以通过手机应用程序 Brunei WX 来获取文莱的天气概况。
1: 文广中文台95.9、96.9 FM。
0: 稍后4:30将会为您带来的是理财大乐园，继续的我们来听歌，这是一首由葵葵所演唱的《凌晨3点的风》。

来到了下午的4:20，这里是文广中文台。好，有几则的活动讯息要来为听众朋友做更新的。首先是道路关闭的最新情况， Baribi 路、本宜兰 Babu Raja 路以及 Dato Rana 路 J31 交通灯路口会临时关闭半边的车道，一直到5月15号。关闭的时间是从每天晚上的10点至翌日的凌晨4点，以进行道路升级的工程，所以道路使用者要注意安全。另外，公共工程局会在5月16号星期六上午8点开始，在 Agis B 蓄水槽进行清洗工程，到时候呢就会影响好多个地方，包括甘崩松埃亮、甘崩 Agis、甘崩松爱拉里、甘崩松爱港、甘崩松爱古鲁、甘崩鲁木特苏孙、甘崩松爱巴贡以及周边地区。那不用担心哦，当局已经在多个地方设置蓝色的储水槽，那就包括了鲁木的水务局、松爱亮清真寺、Zainab 清真寺、松爱亮诊所、Mandaram Besar 长屋、Malayan 长屋、拉比的民众会堂、Rembayo 礼堂以及Taraja 长屋。那更多的信息大家也可以直接到 JKR at、应该是 Instagram at JKR Brunei 或者是达鲁斯兰热线123来。

吐血液，所以非常开心这么多朋友踊跃的参加。那如果听众朋友错过今天的活动的，都可以在政府的办公时间以 walk-in 的方式到中央医院捐血中心或者是其他县区的捐血中心来进行捐血。另外呢捐血中心其实会时不时主办捐血活动的，所以大家可以直接到 BloodCut 手机应用程式，可以直接在线上了解或者是知道最新的捐血活动的日期，也可以直接在线上预约，非常的方便呢。当然每三个月是可以捐献一次血液的，希望大家都能够定期的来捐血。不过如果你最近身体不适有在吃药的话呢，或许就不太方便捐血了，等你痊愈之后再捐血吧。文莱广播电台除了有主办捐血活动以外呢，还有一个非常有趣的，就是马来语司仪培训班。那如果你本身想对本身就对马来语的司仪非常感兴趣，您可以试试看了解关于怎么样去成为一名专业的马来语司仪。那报名截止日期会是在6月6号星期六下午的3点钟，您可以直接到 rtb.gov.bn 下载这个表格，或者是到我们的总部去获取表格，是在首都的秘书处大楼你可以直接到柜台索取报名表格。4:24，这里是文广中文台，稍后在4:30将会是理财大乐园，在那之后呢，有关于五月份的心理健康月，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做更多的分享。来听听这首歌曲，倪安东的《一切都是因为爱》。

你知道吗？没有两个癌症是完全相同的，每一种癌症都像正在抗争的患者一样独一无二。全球每分钟有40人被确诊癌症，他们踏上了一段与疾病斗争的征程。癌症目前是全球第二大死亡原因，几乎每6人中就有1人死于癌症。最常见的癌症包括乳腺癌、肺癌、结直肠癌以及前列腺癌。世卫组织强调，许多癌症如果在早期发现并及时接受有效治疗，是可以治愈的。癌症治疗不仅仅依赖科技，每个癌症诊断背后都牵动着一个家庭，母亲、父亲、儿女或伴侣。抗癌旅程充满挑战，我们需要的不仅是先进的医疗技术，更需要关怀、理解与陪伴，共同点燃希望的光芒。

0: 4:30，这里是文广中文台，现在为您播放的是由博馨所录制的理财大乐园，为您带来的是有关于选择合适的工具与全面的财务规划。
1: 欢迎收听文广中文台博馨制作的理财大乐园。
2: 在我们今天的单元当中，我们依然邀请到的是文莱注册理财规划师洪建元先生。洪先生你好。
3: 大家好。
2: 我相信之前我们聊到了很多有关投资产品，尤其是非流动性跟流动性的这两种不同的产品大概的一些介绍，那我们今天主要的是聊有关应该如何把这些常见的投资产品和金融工具把它融合在一起，选择合适的工具和全面的财务观。那首先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如何将我们的储蓄和保障产品纳入在投资组合，来实现多元化和风险分散呢？
3: 讲到投资跟金融工具，还是要看个人的。我们多数要知道他个人的心态，他是思维以投资方向去看。前一季我们讲过，有的人是很 aggressive 的去要回报，有的人是觉得风险对他们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性，他们觉得平均化就可以接受的。另外有一部分人就是说我只要赚不要亏，说每个人的思想不同，说每个人的产品就应该不同。比如说投资品，我们可以分配吗？ 70% 比较 aggressive 的， 30% 可以做 balancer 来调和。说个人不同，就是说就好像医师下药的时候成分不同，
2: 对、
3: 哦、那个 dosage 不同。这个要是说我们需要个时间，我可能我的顾客坐下来做个测验才知道他的想法他的思维，我们才可以配嘛。讲到储蓄跟保障品哪个比较重要，个人是觉得储蓄投资比保障更重要。每个人的思想就是说我要多钱，但是投资跟储蓄需要一段时间可以成长的。如果保障产品呢，比如说是人寿保险，你今天买的话今天是开始生效了，后天明天如果有事故的话已经有回赔偿了。因为保险是一个工具，把你不能接受的风险移开，让保险公司接受。

0: 对不 对,
1: 对，
0: 如果投资跟储蓄时间比较长，唯一的方法就是说我要保存我健康，如果真的是不幸的话，在我这个黄金时代还没退休之前有一笔赔偿，我可以用那个赔偿方式来照顾我自己，然后把它一部分的赔偿来投资。那我就说真的有这样的不幸的事故发生的话，那个个人第一开始不需要依靠别人，第二还有多余的资金来分配投资，让他下一半生也不需要依靠人，还有退休金，就当作他可以照顾他自己，变成一个很好的保障。
1: 那是为什么？其实当我们说到投资投资投资、其实回归到最根本的一个道理，就是应该要平衡的去管理我们的财务。那是为什么投资不应该是全部都投资，而是像我们的洪先生提到的一个重点，就是像是抓药师一样，根据每个人的情况而去设定它的这个成分。
0: 回到我的金字塔，就是4321嘛，20就是投资储蓄，10就是10%的收入来保障你的人生。
1: 所以那是为什么？其实当我们去投资，并不是把我们全部的收入放在同一个篮子里边，而是要去看我们的生活品质。如果有一天我们要去见我们的理财规划师的时候，我们应该要问哪一些建议，一定要问的这些问题呢？
0: 我觉得现在媒体都很发达，见他之前我们也可以找到很多的信息，就是说这个某某人啊，他的经验有几年，这金融经验有几年，他是代表哪个银行啊，他代表 哪一间人寿保险公司啊，他有没有这个计划师的执照啊，或者他只是一个人寿保险代表人，从那边你就可以看得到。
1: 所以换句话说，只要是从我们的媒体啊，或者是可能从一些外面的评语，我们就大概能够了解说，诶，我们就知道要询问哪些建议了，是吧？金融教育和投资知识之间有没有任何的关系？那提升这方面的素质，如何帮助做出更好的财务决策呢？
0: 老实讲，我们国家金融教育也是没有那么发达了哈。所以现在文莱中央银行每年都有主办着国民储蓄日 National Saving Day， 所以从那边我们希望我们的人民开始对这个金融有点了解，因为这方面金融或者是理财这个科目是在我们教育中之中之一的科目，教育对我们很重要，金融教育也重要，金融教育这方面没有在我们的课程，就是我们赋予了这一块。好，现在教导就是说不要浪费金钱，因为市场把我们的金钱的概念冲淡了。以前买一部车20000块我觉得很贵，现在你问我们的年轻一代，你的车多少钱？哦，200块左右而已，就是市场把它这个惊人的数目降到可以接受，也觉得很便宜的方式。刚才我讲到就是说4321，我们的债贷款千万不可以超过40%，以那样来做标目的话，就是说我赚1000块，我可以允许我用400块去买家车。说400块买家车可能是买家小型的车，那个时候赚1000块也不可能想去买个宝马，我们就用这个控制我们的消费，那我们就会觉得以后还有那个方向，因为至少我们要可以投资或者储蓄20%在这边。
1: 其实今天我们还有提到另外一个，就是有关全面的财务观嘛，到底应该要如何在短期需求跟长期目标之间取得一个财务管理的平衡呢？
0: 财务管理等于风险管理，就是说把风险移开才可以开始把你的金钱做投资，两个不同的。财务管理短期的需要就是说风险在哪里，万一有事情发生，车祸啊，病症啊，我需要一笔钱，我有那笔钱吗？对不对？
1: 对。
0: 然后呢，长期目标是什么呢？长期目标就是说以后我想买一间房屋，我的房屋应该几时可以买到，可能是说我55岁之前我是要买一间屋子，那个价值要多少呢？你从现在开始每个月的储蓄够吗？如果只放在银行一定不够，所以你要去投资，把你投资的回报那个项目是不是等于你的物质的价值？如果可以以物质的价值跟你的投资的项目一样的话，那就是说到那个时候你的投资那个项目直接可以买一间屋子嘛，对不对？比如说你觉得我退休之后每个月我需要花3000块，60岁退休我们的寿命

0: 大约是25年，85岁。如果你需要每个月3000块的话，你一定要有100万，因为只要有100万，除了25年，再除12个月，就等于每个月3000块。所以长期的看法就要放得远，从那个100万，现在你人生刚刚开始工作，25岁，到你60岁的时候，你要怎么储蓄呢？我用自体储蓄，你要等于60岁有100万的话，你每个月储蓄要2500块，因为利息低，对不对？所以你说工作年轻伙伴可能储蓄2500每个月吗？没有可能，
1: 很难。
0: 如果用投资方式呢，有产品的话，给你8%的话，30年你可能会得到100万，就是说投资回报比较高。但是话又说回来，越高投资风险越高，是看每个人的思维想法怎么去调整。
1: 所以千万要记得不要负债险中求的所以千万要记得，就是请您要确保您的本身的财务规划是全面的。因为其实人生漫长几十年，我们的人生规划无论是短期还是长期都好，我们都要一一得到一些专业的建议之后进行调整，才能够确保说我们的生活不会有一些突发状况我们无法应付。谢谢我们的洪先生，谢谢您。
0: 谢谢大家，
1: 也要感谢我们听众朋友们您的收听，我们下回空中再会。
2: 以上为您播放的是由博兴所录制的理财大乐园，邀请的嘉宾是文莱注册理财规划师洪建元先生，跟大家分享关于选择适合的工具与全面的财务规划。
3: 文广中文台，文广中文台，多彩生活随心所听。

每年的5月15日是国际家庭日，这一纪念日由联合国大会于1993年设立，目的是提高公众对家庭相关问题的关注，并深入了解社会、经济与人口变化对家庭的影响。无论时代如何变化，家庭的形式或许在改变，但它始终是社会最基本的单位，也是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你知道吗？全球大约 80% 的农场属于家庭农场。在发展中国家，家庭在粮食安全与就业中发挥关键作用。但同时，许多家庭也正面临气候变化带来的严峻挑战。极端天气、资源短缺正在影响农作物产量与家庭收入，也进一步加剧贫困与粮食不安全问题，尤其是低收入家庭。由于资源有限，抗风险能力较弱，更容易受到冲击。但改变可以从家庭开始，通过节能减碳，减少浪费，选择更可持续的生活方式。每一个家庭都可以为地球减轻负担。2026年国际家庭日的主题是家庭不平等和儿童福祉。这一主题提醒我们，不断扩大的社会差距正深刻地影响着家庭生活，也影响着孩子们的未来。当收入不稳定，照料支持不足，或教育与医疗资源有限时，儿童的发展机会也会受到限制。因此，今年的重点就在于推动以家庭为核心的综合政策，包括儿童福利、育儿假、可负担的托儿服务与早期教育，以及更公平地获得医疗、教育与数字资源。只有当家庭被更好的支持，孩子才能够拥有更健康、更有希望的未来。家庭是我们最温暖的港湾，也是一切开始的地方。让我们一起守护家庭，为下一代创造更公平、更可持续的未来。感谢您收听世界纪念日。

0: 在音乐的世界里，有人用声音疗愈自己，也有人选择用一生去点亮别人。周末三部曲特别专访《时光的旋律》，邀请到来自马来西亚的国际音乐教育家君伟环凡硕老师，他是华语声乐研究学者、表演艺术学术顾问，拥有英国威尔士大学音乐博士学位，并长期推动流行华语音乐教育。
1: 但是我这个亲戚可能就说了一些比较调侃或者是比较泼冷水的话吧，就可能说，哎呀，你不用唱了，你练个十年八年也不可能会成功的。然后我就拉着我妈妈的手，我说，哎，咪，我们就不要唱吧，不要学了，那我们就走。但是呢，就妈妈的那个泪水啊，就滴在我的那个手臂上的时候，我会觉得我应该就是不要再唱，就不会有太多的失望跟这种伤心。之后呢，我就从此放下了麦克风了。
0: 本期主题，把雨滴化作伞的音乐教育家，从成长中的质疑与挑战到成为音乐教育工作者，他用经历诠释音乐是一生的方向，而教育是温柔的坚持。
1: 那我希望就是成为别人的一个好老师，然后去帮助一些也曾经经历过我曾经经历的那些爱唱歌的朋友，希望大家不要走我的路。对的，就是可能我曾经经历过的事情，所以我成为老师的时候，我都会希望我教的学生都可以省下很多不必要的麻烦，或者是他们最很需要我的时候，我能给他们一些力量，因为这些都是我曾经很渴望的，或者是曾经也没有人给过我的，都是自己去走过来的。
0: 首播时间5月15日星期五上午9:20，重播时间5月17日星期天上午9:20。敬请锁定博新制作并主持的周末三部曲节目专访《时光的旋律》。
2: 来到了下午的4:52，这里是文广中文台。还是有几则的活动信息来跟听众朋友做分享的。那目前文莱理工大学的研究生微证书课程已经开放申请，有兴趣的朋友呢，请在5月30日之前来呈交您的报名表格。那更多的信息可以直接通过 www.utb.edu.bn 来查询。好，另外呢，这几天在 One City 购物中心有这个动漫周末，有兴趣的朋友呢，这几天14号到17号可以到 One City 购物中心的一楼，活动是从早上的10点钟到晚上的10点钟啊。可能你自己对于二次元非常感兴趣，或者是爱动漫的朋友呢，这就不要错过啦。那说到日本，2027年度日本文部科学省奖学金目前也开放接受申请，申请截止日期是在6月5号。公共工程局将在苏丹哈吉欧马尔阿里塞夫林大桥沿线进行电缆安装的工程，一直到6月25号。所以在这条大桥上呢，已经设置了改道的措施，道路使用者一定要遵守交通指示牌以及车速的限制。另外呢，就是关于道路关闭的最新情况，大家直接到 JKR Brunei 的 Instagram 上查询。关于乌兹别克斯坦奖学金项目的截止日期是在明天5月15号啊，所以如果你本身想申请奖学金的话呢，或许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让你可以出国深造。关于这项信息的话，直接可以通过 www.moe.gov.bn 来了解的。稍后呢，将会跟大家分享的是关于五月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月份啊，就是关于我们的心理健康月。一起来欣赏这首歌曲，由林宇中、孙燕唱的《Melody》。

来到了下午的五点钟，这里是文广中文台贴近生活的频道，我是慕涵。来到了今天的下午，来到了星期四啊，听众朋友的心情会不会稍微的比较放松一点？因为明天是小周末，或许有些朋友不用上班可以休息，但是不管怎么样，都还是要记得让自己有休息的时间。这也是我最近学会的一个课题。我这几天其实有点不舒服啊，今天早上也是多亏了我同事博兴的帮忙，帮我值班，因为昨天就真的感冒发烧，所以真的有时候呢，真的没有生病哦，不知道应该要休息，所以我还是觉得哇，这次的生病之后的感受有点不一样。因为呢，我一觉得可能说，哎呀，其实我也不用休息啦，反正一样要运动上班，就还是很正常的生活。但其实不是这样子的，我们的身体还是会发出一些警告，就让你知道了，它这个讯号呢，很明显的让你一定要休息。那有时候呢，我们的身体会出现一些症状，比如说打喷嚏呀、流鼻水。有时候有一些人不以为然，觉得啊小事情而已，但是可能久而久之可能就会出现发烧。这样子的话呢，我们才会很像才会愿意去让自己接受啊、我生病了。但是有一种病呢，它是没有这么容易被看见的，不是说我们伤风感冒、咳嗽、气喘这样子会看见，那就是心理和精神上的疾病。那么他们常常就会被忽略、被轻视，甚至是被污名化。但现实里呢，我们可以轻易的在诊所取得一张 MC， 但也未必会因为连续失眠一周而获得病假。跟您分享的就是关于已故台湾作家林奕涵，曾经在婚礼上他勇敢地分享说，自己从高中就患上了重度的忧郁症，导致他失去食欲、社交还有生活的热情，导致他曾经脾气非常暴躁，然后呢会自残，甚至是严重的解离，所以很多次休学。然而当时他每两周应该是每一周都会有两次去接受治疗。最终让他挫败的就是，本来热爱文字的他却一度连字都不认得了。而这种精神疾病就摧毁了他最引以为傲的一切。他当时就读大学的中文系，因为病情没有办法参加

期末考，于是呢他就请医生开一张诊断证明寄给各位教授。没有想到的就是他的主任竟然拿起他的诊断书就直问他说，你是从哪里得到这个的，仿佛他是为了要逃避考试而伪造病历，因为呢他外表看起来是好好的。那这种对精神疾病的无知和污名化呢，就会让很多的病人除了饱受疾病本身的痛苦，还有面对这种目光会造成二次的伤害。在有一些华人的世界里，不少的家庭会碍于面子而把精神疾病当成是禁忌。有一位香港的记者呢，他就在他的书里面揭露了自己家庭的伤痕。那他的哥哥呢，曾经是这个状元，但是后来呢，因为思觉失调症，而父母亲是没有办法接受这个事实的，就带他移民加拿大，然后让他长期隔离在家中，足足30年与世隔绝，也不让亲朋好友知道。所以精神病这三个字呢，成了他家中好像一种禁语哦。多年之后呢，他用洪荒之力将中风的父亲、失智的母亲，还有思觉失调的哥哥接回香港照顾。那么像现在呢，我们在这个急速高压的时代，生活各种压力总是追赶着我们。全球超过10亿的人患有精神疾病，差不多每8个人就有一个人受到影响。也有曾经的一些地方的调查显示说，其实有很多中度甚至是到重度忧郁的人，就是大概是18岁到24岁，过度使用电子产品跟情绪困扰也是密切相关的。那么这些数字的背后呢，也是无数个夜晚难以入睡、莫名的焦虑等等等等。那我们应该要怎么做呢？面对这么深的伤口，这么久的忽视，我们需要的不是责备自己不够坚强，因此呢，我们需要一些比较容易操作的方法，哪怕只是从小小的一步开始，好好的去照顾自己。最近呢，网络上有一个非常有趣又有启发性的概念，就是像养宠物一样对自己。你把你自己当成是你最疼爱的小宠物，让它吃得健康，带它去散步，然后呢，时不时的温柔地拥抱它，这就是自我关怀。当然，这些自我照顾的方法不能够取代专业的治疗，但是如果你发现说你自己的精神或者是你的心理出现了一些困扰，你应该要去寻求医生或者是心理医生的协助。每年的5月第2周是精神健康关注周 Mental Health Awareness Week， 所以除了照顾自己呢，我们也应该要多留意身边的人。我们可以主动的去关心对方，哎，你最近过得怎么样啊？然后认真的去倾听对方说话。我觉得啊，这就是最简单、最有力的支持。因为呢，看不见的伤口往往是需要被看见的。所以真的好希望大家都应该要好好的爱自己。

听过的这首歌曲是由大莹所演唱的《爱自己更深》。那刚刚呢，就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了关于要记得照顾自己好，照顾自己的心理健康。其实我们真的应该要学习一下，我们怎么样对待我们自己的毛小孩，就好像应该要学习他，就好像学习我们如何对待毛小孩一样对待自己。比如说我们可以试试看饮食管理，然后呢确保自己有一个生活规律以及心理训练哦。所谓的饮食管理，比如说我们可以多吃原型食物，然后少吃加工食品，多吃一些优质的蛋白质，拒绝对身体有害的一些垃圾食物哦。因为你不可能给你的宠物吃这种垃圾食物，对吧？那第二种呢，就是规律的运动，比如说可能你每天都会带你的毛小孩去散步，所以你自己也可以去散步，是吧？然后呢，定期的睡觉，定时的睡觉，不要熬夜。第三，就是关于心理训练，比如说心理学跟动物训练学告诉我们，追求奖励是比逃避后果更加的有动力哦。所以我们管理压力的时候也是一样的，与其不断的为太焦虑而自责，还不如你自己去设计一个适合自己的奖励清单。可能比如说，可能你成功守住自己设定的一个界限，你就从清单里面选一个奖励来奖励自己，这样子的话你会让你自己更加容易的坚持下去。就比如说你好像要减脂，你不要说你一个月要瘦10公斤啊，你或许可能把它分开来，一个礼拜你至少瘦个0.5公斤啊，比如说了哈这样子可能或许会有帮助哦。最后一个呢，是我们所有人要学习的，就是温柔以待，每天留一点点的时间去阅读，甚至是去发呆或者是静坐。就算你自己心情非常的差，可能在工作上遇到了很多的挑战，请给自己多一点点的耐心和爱。所以五月份提醒大家，像我们可能在这种高压的城市生活，工作压力极大的情况之下，真的有时候会让人家有一种要疯掉的感觉。但愿我们一起可以关注自己和身边人的精神健康，所以也希望大家呢都是身心健康哦。有一句话是这么讲，休息是为了要走更长的路，千万不要把自己逼得太紧。妍觉的歌曲送给大家，好的事情，也愿好的事情都会发生在所有听众朋友的身上哦。

每年的5月15日是国际家庭日，这一纪念日由联合国大会于1993年设立，目的是提高公众对家庭相关问题的关注，并深入了解社会、经济与人口变化对家庭的影响。无论时代如何变化，家庭的形式或许在改变，但它始终是社会最基本的单位，也是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你知道吗？全球大约 80% 的农场属于家庭农场。在发展中国家，家庭在粮食安全与就业中发挥关键作用，但同时许多家庭也正面临气候变化带来的严峻挑战。极端天气、资源短缺正在影响农作物产量与家庭收入，也进一步加剧贫困与粮食不安全问题，尤其是低收入家庭，由于资源有限，抗风险能力较弱，更容易受到冲击。但改变可以从家庭开始，通过节能减碳、减少浪费，选择更可持续的生活方式。每一个家庭都可以为地球减轻负担。2026年国际家庭日的主题是家庭不平等和儿童福祉。这一主题提醒我们，不断扩大的社会差距正深刻地影响着家庭生活

也影响着孩子们的未来。当收入不稳定，照料支持不足，或教育与医疗资源有限时，儿童的发展机会也会受到限制。因此，今年的重点就在于

够拥有更健康、更有希望的未来。家庭是我们最温暖的港湾，也是一切开始的地方。让我们一起守护家庭，为下一代创造更公平、更可持续的未来。感谢您收听《世界纪念日》。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黄美婷，在文莱广播电视台为您播报今天下午的新闻。首先来关注新闻提要。我国元首苏兰陛下将会前往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进行正式访问。皇太子殿下重申文莱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巩固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方面的承诺。太子妃殿下访问了深圳妇女儿童中心。以下是详细的新闻内容。首先我们来关注的是国内的新闻。我国元首苏丹陛下格巴瓦杜里扬马哈穆里亚巴杜克斯里巴金的苏丹哈吉哈萨纳布吉姆伊扎丁瓦道拉伊姆尼阿马霍姆苏丹哈吉欧马阿里塞夫丁萨杜卡里瓦丁苏丹丹扬里布尔端那格拉布奈德鲁萨拉将于2026年5月18日至19日应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总统杜安扬德鲁达马弗林沃特斯泰马伊阁下的邀请对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进行正式访问。在此次正式的访问期间，陛下预计将会与杜安扬德鲁达马弗林沃特斯泰马伊阁下举行会晤，讨论共同关心的事项，以重申并且进一步巩固文莱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之间的双边合作关系。文莱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是于1984年5月1日建立外交关系，两国在多个领域有广泛的合作，如贸易、国防、教育、卫生和技术合作。这是陛下第四次访问德意志联邦共和国。陛下曾经在1998年对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并且在2002年和2011年先后进行过两次的正式访问。皇太子殿下兼首相署高级部长杜里扬德曼穆里亚巴杜克斯里本伊兰穆达马戈达本伊兰穆达哈吉阿穆达迪比拉于今天上午与深圳市委书记金磊阁下进行会晤。在此次的会晤期间，殿下向金磊阁下表示祝贺，恭贺他被任命为深圳市党书记，并且对首次访问深圳表示欣慰，同时对整个访问期间所获得的热烈招待和优良的服务表示感激。而殿下还强调，深圳市在科技和创新方面的成就为文莱国家的发展努力提供了灵感。在华为和乐居机器人的参观及检

报，提供有关人工智能领域发展的宝贵知识，同时也为进一步加强文莱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合作提供机会。殿下接着强调，文莱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包括贸易和投资、农业、渔业以及民间交流等多个领域的紧密而且持久的关系将会继续得到加强。双方重申了两国在加强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以及推动文莱中国社区共同拥有未来方面的承诺。在结束上大前，殿下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筹备即将举行的 ABE 峰会成功圆满举行，并且同时邀请金磊阁下访问文莱。而会晤仪式之后，金磊阁下设午宴款待殿下。而此次的会晤和午宴是在深圳的福田香格里拉大酒店举行。太子妃殿下 Yang Dharma Mulia Paduka Sri Pangeran Anak Isri Pangeran Anak Sara 于今天上午前往拜访了深圳妇女儿童中心，陪同殿下一起参与拜访活动的是其子女 Yang Dharma Mulia Pangeran Anak Munira Mahrubogya 公主 Yang Dharma Mulia Paduka Yang Dharma Mulia Pangeran MudaMuhammad Aiman 王子，以及 Yang Dharma Mulia Pangeran Anak Fatima Azara Raihanu Bogya 公主。殿下抵达该中心时，获得了深圳市的联委会会长刘嘉诚以及副会长张晨的迎接，而随后副会长向殿下介绍了该中心的背景。殿下参观了中心的设施，如主大厅 Vigo 包括数字签名屏 By 42慈善商店，而商店里所售卖的所有物品都是来自捐赠，而销售的收益用于支持公共福利的项目。儿童探索让孩子们有机会扮演各种的专业角色，并且进行互动的游戏。深夜甜蜜家园与儿童互动与高质量的儿童护理场所，另外是 MG 空间，科技和科学的体验，旨在激发儿童的创新思维和科学的探索。 Biba 自然画廊展示自然与自然艺术，在魔术空间的魔术表演，以及 She and Shenzhen 展示深圳女性坚韧不拔、挑战常规，并且为深圳转型做出的贡献的画廊。深圳妇女儿童中心大楼是深圳唯一一座专为女性和儿童设立的市级公共福利服务中心，而该大楼最初是在1990年代的一座老旧的塔楼，但已经被改造成为可持续的低碳枢纽。按照国家在2030年之前减少碳排放，以及在2060年前要实现碳中和的目标，该大楼被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选为复兴的示范项目之一。配合我国元首苏丹陛下80的华诞庆典活动，文莱莫拉县与民同乐的形式和程序是今年苏丹陛下华诞庆委会委员会首次会议的期间主要讨论的事项之一。该会议是于今天上午在文莱莫拉县公署的姆希巴厅举行。此次的会议是由文莱莫拉县代县长本伊兰穆哈曼阿米尔穆巴朗并本伊兰哈吉哈什主持，而会议期间还讨论了今年的庆典委员会的解散以及委任，以及附属活动的联合主席的提名建议，同时也通报了去年举行的2025年度的庆典活动的事后报告，而国会议员们也出席了上述的会议。苏丹陛下华诞庆委会与首次的会议也于今天上午在其他三个县区举行。

0: 在马来义县苏丹陛下华诞庆典委员会首次的会议是在马来义县的县公署 Instisa 礼堂举行，而该会议是由马来义县的代县长哈吉阿米努阿米罗哈菲金宾哈吉穆哈马主持。而在都东县苏丹陛下华诞庆典委员会的第一次会议是在都东县的社区大厅综合楼的礼堂举行，而都东县的代县长阿旺哈吉穆哈马苏菲安宾哈吉巴斯里主持。至于在等布隆县苏丹陛下华诞庆典委员会的第一次会议则是在穆金邦尔的社区礼堂举行，而该会议是由等布隆县的代县长阿旺哈桑巴哈尔宾哈吉欧玛主持，而出席上述三个县区的会议的还有国会议员们。
1: 文莱广播电台重点新闻。
0: 共有95个商家参加在都东县社区礼堂综合大楼场地举行的 Zoom Makan 美食节，而该节日是于昨天由都东县的代理县长阿旺哈吉穆哈马苏菲安宾哈吉巴斯里主持启动仪式，而该活动是由 Bukit Barang 国家住房计划乡村咨询委员会第一和第二区与The Occasion 公司联合主办，都东县都东的青年体育分局协办，同时获得都东县公署的支持。为期五天的活动向公众开放，时间是从上午10点到午夜的12点。在文莱广播电视台69周年台庆期间举办的捐血活动当中，成功的收集了48品托的血液。该活动是由文莱广播电视台所主办，于今天上午在松爱阿卡文莱广播电视台综合大楼举行。该活动旨在确保国家各医院的血液提供充足以满足需求。共有33名来自旅游公司和私人公司的代表参加了伊斯兰介绍与伊斯兰刑事处罚的简介 讲座会，而该讲座是由伊斯兰宣扬中心之伊斯兰布道推广单位所主办，并且在甘崩布拉伊举行，而出席者包括伊斯兰宣教中心的代总监阿旺哈吉阿曼阿布杜萨拉宾哈吉阿布杜拉曼，以及和旅游发展局的代局长拉扬哈吉阿努法利扎穆尼亚蒂宾蒂哈吉阿布杜阿吉斯。而此次的讲座旨在提高社会尤其是旅客对伊斯兰教义以及伊斯兰刑事处罚执行的理解，以维护我国和平与和谐，同时尊重我国的本地价值观和文化。共有248名来自我国的准朝觐者参加了 Darussalam Services 有限公司组织的朝觐配套，并且于昨天下午抵达了圣城麦加，而该代表团抵达麦加时约当地时间大约是下午的3点30分。朝觐事务办公室行政与医疗部门的官员112号行动中心代表Nojori 公司作为假日酒店方以及朝觐服务运营公司的相关人员迎接了代表团的到来。而与此同时，在圣城麦加的我国朝觐者正在进行赴朝觐，作为朝觐之前的准备的一部分。卫生部母亲婴儿和幼儿营养指南委员会 MIYCN 主办了关于2026至2035年国家的 MIYCN 战略发展的多部门的讨论会，而此次的研讨会汇集了相关的政府机构、教育机构、 卫生部、社区利益相关者以及其他战略伙伴的代表，在苏丹哈吉哈斯纳博格基金会的综合大楼的安劳拉礼堂举行。该研讨会旨在共同理解、建设、支持、保护和促进母亲、婴儿和幼儿营养环境的重要性。两名本地男子因为违反2006年关税法典，被斯里巴加湾市地方法院判处罚款，而两人面临四项的指控，就是未经合法许可拥有电子烟、电子烟叶、香烟以及电池。现年27岁的被告穆哈曼·阿斯纳维·宾扎纳·宾扎尼被判处罚款163,318元，若未能全额的缴纳罚款，则需要服40个月的监禁来取代。而22岁的被告穆哈曼·埃曼·塞尼·宾萨扎里被判处118,650元，若未能全额缴纳罚款，则需要服刑20个月的监禁来取代，而所有涉案的物品都被没收，上交政府处理，同时现金4906元以及一辆涉案的车辆也被没收，以便进一步的处理。渔民及国民登记局在穆金圣古荣和穆金吉拉纳斯若干的出租房进行2次的行动。在第一次的行动当中，当局执法人员检查了13名的外籍人士，其中3人因为未能出示合法的文件，而且被怀疑违反渔民法典而被拘留，就是在渔民准证失效之后逾期非法的滞留在我国，他们被带到执法部门进行深入的调查。而在第二次的行动当中，执法人员检查了7名的外籍人士，其中二人是被拘留，并且被带到执法部门进行深入的调查。其中一名被拘留者被怀疑在移民准证失效之后逾期非法滞留在我国，并且滥用工作准证。而与此同时，另外有一个人因为涉嫌违法移民法典或条例，就是协助违法者而被拘留，而根据所进行的行为，有2人面临起诉。现年45岁的印尼籍女子 Diana 承认在渔民证件到期之后非法逗留我国，被判处监禁5个月，并且罚款800元。由于被告未能缴纳罚款，因此被追加1个月的监禁而取代，使得总刑期达到6个月。而与此同时，现年44岁的孟加拉籍男子 M.D. Duhin Haulada 因为承认在渔民证件到期之后非法逗留我国，而被判处6个月的监禁以及3次的鞭刑。我国5月13日至18日迎来了活跃天气，预计偶尔会有雷暴以及强降雨，局部的风速可以达到每小时45公里，会引起突发性的洪水、山体滑坡和森林和雨和树林倒塌的风险。海况总体上浪高较小，而浪高是低于1米。气象局提醒公众时刻的关注天气的预警，提前做好防范，并且关注气象局所发出的预警。最后来关注一则体育新闻。英格兰超级足球联赛今天清晨继续进行一场比赛，有关的比赛是在伊迪哈德球场举行，主场曼彻斯特城以3-0战胜了水晶宫。新闻播报完毕，现在重报新闻提要。我国元首苏丹陛下将前往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进行正式的访问。 皇太子殿下重申文莱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巩固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方面的承诺。

0: 太子妃殿下访问了深圳妇女儿童中心。新闻播报完毕，以上新闻是文广新闻中心郭慧敏编译，色狼不好讲。
1: 本台下一次的华语新闻将会在明天早上的10点整播报，敬请按时收听。

0: 广中文台，
1: 总有精彩，值得期待。
2: 来到了下午的5:49，这里是 FM95.9 及96.9贴近生活的频道。稍后在6点将会为您播出的是认识伊斯兰，6:27是穆斯林黄昏祈祷的呼声。之后在6:45，本来会转播 Surah Yasin 经文诵读，为您送上这首歌曲《爱热》的星球坠落。

每年的5月15日是国际家庭日，这一纪念日由联合国大会于1993年设立，目的是提高公众对家庭相关问题的关注，并深入了解社会、经济与人口变化对家庭的影响。无论时代如何变化，家庭的形式或许在改变，但它始终是社会最基本的单位，也是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你知道吗？全球大约 80% 的农场属于家庭农场。在发展中国家，家庭在粮食安全与就业中发挥关键作用。但同时，许多家庭也正面临气候变化带来的严峻挑战。极端天气、资源短缺正在影响农作物产量与家庭收入，也进一步加剧贫困与粮食不安全问题，尤其是低收入家庭，由于资源有限，抗风险能力较弱，更容易受到冲击。但改变可以从家庭开始，通过节能减碳、减少浪费，选择更可持续的生活方式，每一个家庭都可以为地球减轻负担。2026年国际家庭日的主题是家庭不平等和儿童福祉。这一主题提醒我们，不断扩大的社会差距正深刻地影响着家庭生活，也影响着孩子们的未来。当收入不稳定，照料支持不足，或教育与医疗资源有限时，儿童的发展机会也会受到限制。因此，今年的重点就在于推动以家庭为核心的综合政策，包括儿童福利、育儿假、可负担的托儿服务与早期教育，以及更公平地获得医疗、教育与数字资源。只有当家庭被更好的支持，孩子才能够拥有更健康、更有希望的未来。家庭是我们最温暖的港湾，也是一切开始的地方。让我们一起守护家庭，为下一代创造更公平、更可持续的未来。感谢您收听世界纪念日。

0: 6点钟，这里是文广中文台，现在为您播放的是认识伊斯兰，内容是关于人类之思考。
1: بسم الله الرحمن الرحيم الحمد لله رب العالمين والصلاة والسلام على أشرف الأنبياء والمرسلين سيدنا محمد وعلى آله وصحبه أجمعين السلام عليكم ورحمة الله وبركاته 各位听众你们好，在今天的伊斯兰讲座里，我要向大家讲解的题目是人类之思考，宇宙的形成、天体的运转、物质的运动、演化、生命的诞生、人类的起源，从宇宙、天体到地球，从自然界到人类，无不充满着种种神秘的现象和不解之谜，以至于人为什么存在，人的命运究竟由谁支配，人的灵魂是否存在等等，这些人类自身迷中之谜，古往今来不少思想家、哲学科学家等都在不断地思考探索，寻求造物主，对于人类来说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大问题。17世纪法国的伟大思想家布里斯·巴斯卡曾经在他的思想录中写道，世界上只有三种人，第一，找到上帝而侍奉上帝的人，第二，竭诚寻求上帝而没有找到上帝的人，第三，活着不肯寻求上帝而没有找到上帝的人。第一种人既有理性而又幸福，第二种人有理性而不幸，最后一种人既愚昧又不幸。巴斯卡的这段话曾启迪了不少人的心灵，为什么找到并侍奉上帝的人就是幸福，不寻求上帝的人就不幸福？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许多善于思索的智者以至科学家们，他们对自身被置于这么大无限的一角落，何以不置于那里却置于这里，对自身一刹那的一生，何以不至于披时而至死？他们都处于茫然的无知之中。如果离开对全知全能的造物主的认识，

0: 他们将如何回答呢？他们对广阔无限的宇宙，对绕行穹苍的重心及作用，和以永恒沉默地各按其轨道运行，是谁设计、创造和管理他们这一切？如果离开对全知、全能的造物者的认识，难道不是处于茫然的无知和绝望之中吗？总之，大到宇宙之谜，小至人体与昆虫之谜，面对现实，迫使我们不得不做出合乎理性的抉择，那就是确认宇宙间必然有一位全知全能的造物主存在。这一切是大智大能的造物主的奇妙安排，这不仅是宗教家的观点，这也是不少科学家们通过实践和推理所得出的合乎理性的结论，确认全知全能的造物主的存在，胸中就燃起了一盏永不熄灭的明灯。那么设计、创造、管理这如此美丽和谐博大精深的宇宙和天地万有的真正造物主是谁呢？那即是至高无上、独一无二、全知全能为伊斯兰所信奉的 Allah， 中国穆斯林称之为真主。这个结论是来自伟大的 Allah 为了慈爱人类，把人类由黑暗引向光明，引向真理，而通过圣人穆罕默德启示给全人类。伊斯兰不但是天启宗教的最后一个宗教，而且是对先前所有神圣启示的最终综合和完善，已是继大成者。他重申了真主降世给圣人 Ibrahim、 圣人 Musa、 圣人 Isa 和其他使者的一切的启示。 Wallahu a'lam， Allah 为知之的。各位听众，今天的伊斯兰讲座就到此为止，谢谢各位的收听，下次再会。 Wabillahi taufiq wal hidayah， Assalamu alaikum warahmatullahi wabarakatuh。
1: 以上为您播放的是认识伊斯兰，内容是关于人类之思考。
2: FM 95.9 96.9 传播精彩每一天。
1: 稍后6:27是穆斯林黄昏祈祷的呼声，在那之后呢，6:45本来会转播 Surah Yasin 经文诵读。温馨提醒所有道路使用者要注意安全，小心的驾驶，请记得一定要系上安全带。为您播放的这首歌曲是由李小混蛋所演唱的《行星》。

0: 我运动，我快乐，我锻炼，我健康。
1: 5公里跑步完成。
0: 果然流流汗，身心都舒畅。嗯，什么声音呢？哎呀，一只猫咪。嗯，是迷路了吗？它的脚好像受伤了。哎呀，怎么办呢？
2: 您是否曾经看到落难的流浪动物而不知所措，想帮助却又无能为力呢？
0: 如果遇到流浪动物，我们该如何正确救助呢？
2: 首先要辨别它是不是流浪动物，因为有些人采用散养的方式来饲养宠物。如果您知道这只动物的主人是谁，请物归原主。其次，请确保自身的安全情况下才进行任何的救援。
0: 那如果我遇到的是受伤的动物该怎么办呢？
3: 如果动物生病或受伤处在痛苦之中，请先对它进行救助，并将它携带到附近的兽医诊所治疗。若遇到流浪动物，也可联系本地流浪动物组织寻求协助。请给予多一点的耐心，因为大部分流浪动物组织都是由志愿者组成的，他们面临人手不足的问题。
2: 如果您也和他们一样，想分享爱与关怀给予流浪动物们，您可以选择加入他们，或到流浪动物组织帮忙，以及加入宣传教育工作，随手转发关于救助或领养动物的信息，并在能力范围允许之内捐赠粮食或日常用品。
3: 若决定领养流浪动物，就必须负起责任，认养就不要弃养。每一只小动物都是世间的天使，它们都值得被热爱与守护。
2: 让我们用温暖的心关爱流浪的猫小孩。

看 cable 的旧电影，寂寞好深，想看自己从前的幸福和愚蠢。电影里主角回头的泪痕，那泪痕忽然好像旧情人的柔软双唇。人一辈子常常只有

0: 每年的5月15日是国际家庭日，这一纪念日由联合国大会于1993年设立，目的是提高公众对家庭相关问题的关注，并深入了解社会、经济与人口变化对家庭的影响。无论时代如何变化，家庭的形式或许在改变，但它始终是社会最基本的单位，也是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你知道吗？全球大约 80% 的农场属于家庭农场。在发展中国家，家庭在粮食安全与就业中发挥关键作用，但同时许多家庭也正面临气候变化带来的严峻挑战。极端天气、资源短缺正在影响农作物产量与家庭收入，也进一步加剧贫困与粮食不安全问题，尤其是低收入家庭。由于资源有限，抗风险能力较弱，更容易受到冲击。但改变可以从家庭开始，通过节能减碳、减少浪费，选择更可持续的生活方式。每一个家庭都可以为地球减轻负担。2026年国际家庭日的主题是家庭不平等和儿童福祉。这一主题提醒我们，不断扩大的社会差距正深刻地影响着家庭生活，也影响着孩子们的未来。当收入不稳定，照料支持不足，或教育与医疗资源有限时，儿童的发展机会也会受到限制。因此，今年的重点就在于推动以家庭为核心的综合政策，包括儿童福利、育儿假、可负担的托儿服务与早期教育，以及更公平地获得医疗、教育与数字资源。只有当家庭被更好的支持，孩子才能够拥有更健康、更有希望的未来。家庭是我们最温暖的港湾，也是一切开始的地方。让我们一起守护家庭，为下一代创造更公平、更可持续的未来。感谢您收听世界纪念日。
1: 稍后6:27是穆斯林黄昏祈祷的呼声，来为您送上这首歌曲《心愿便利贴》。之后6:45，本台湾转播斯拉亚辛经文诵读。

0: 这里是文广中文台，再过一会儿是穆斯林的祈祷时间。
1: 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

0: 古兰经之所以完美，在于它合乎道理与逻辑，它唤起我们的深思和推理。我进一步研读古兰经，里面谈及祈祷、仁慈和施济，那时我还未归信伊斯兰，但我觉得唯一能满足我的只有古兰经，而且上帝 Allah 已将它赐给了我。这是英国前流行音乐红星 Cat Steven Yusuf Islam 所说。
1: Dua for protection from diseases.
2: Bismillahir Rahmanir Rahim.